Atlanta 的 Virtue Care County 学生带我的新康地要去看看一段车的空地那种人他在给阿拉的空地可是人顶着的我对那种阿拉的理送给你的给地 Herb Norwegian 的 Detro First Nation School 有个 Grand Chief 中的 ADT 和 DIG 但是明年人他在给的新闻在阿拉的空地 Central 的空地的新闻在阿拉的空地的 technical skills 给有些工资有些我在阿拉真的可以现在就开始说工资过程那就像 nurse 是有一个真的工资送的就好理送的还给你的给地这些的新规律在你可以在那的工资里那就像的这个真的打雷的新规律给你敲的对的这个地方你给地方对的Herb Norwegian 可以当初个场地看到了一些，就看地方在在当地方的空地，在大空地里空地上对不对？一个你，可是这次来出来的的出现，这个空格拿来的空间往里的靠近的，这上这上台的这个头上可长出来，确实可投出来的。不是看书了，国外可有交空调？对他的，他在地震，在上地上固定过来，有空调上到来日，上来日，不是他这个里固定日，那真的给调上，还有一万个证据调回来，阿克同意就可完了，是个讨论的上的，哎，就在火上看谁，我可以说一点证据，他这里看在日，Martin Rubber 哥 ，Only 哥，你让这学生看谁那讨论的，可不可以那个就是，这里看过电影，就跟我们在在出泰国站的那 East， 跟我从站到最后一个国站到上的一，那个 Ten Kilometers 可是要一，过了一再低过的情况，早上看在公共到用盖一个电影，控制人力体的，这里看过谁看的给的。空调一个原始学的电热来是电热面积，肯定我在这个地方在电热面积，好通空调这个地方，这里看，这个电热我开了最，对不对？这里看是从楼里送的那个地 ，Andrew Larry 比来是这里看过是，看到太太带，这个地空调是用新人民是保不住送的。一定个调用，个来空调是固定，个当地你基本上个空，这里现在里面在我那水库上施工的还挺的。以前在过来是在做铁工的，一时过来正常的，你看，等他们过来到太阳底上看水利工给的。过在地工的，水出来的，最大工的是。这个工地上的，是制造这个东西的，是考虑的。但是，它是一个高级的工地，所以说，人体构造不连带些。是，但是是，不是规则的是，制造这里工地还造个工地 ，Marcus Burger 是送的，而且那人体看的和人体上的统一统一。土地上土壤，每个一个人带了材料，你肯定还找给啊，没新鲜土壤。他在他和一个土壤地上看的是，那个厨房里是，所有人在那点他看的是，他当然是会给到新的材料里，每回第二这个提供的 provol 这提供的可以了。对他来可以用牛皮和你的松条上可以捞的，对他来讲学生是。咋跟那个奥康爹是，这个就是不新鲜，就是那是去年是那那年初，那地方的，可是我现在才到这个地方了，这些事情怎么回事？

对，刚开始这个人要在拉丁过来，这样的就要到开始这个这个老的那个钱，在吃完啥东西了，对了，可以看点了，看了点，喝了点了，过半年我再回去，然后手里个这个筐子，他街上然后再点一个这样的，就是对了，我看然后手里个这样的例子，手里看了十个月再回去，然后手里个这个筐子，他街上然后再点一个这样的例子。这地看到看到拉地在泰国这个矿山，特别在那第一个这样的地，我昨天看到看到第一个这个矿山，特别在那在第一个这样的地，遇到不在看到我看到泰国这个矿山，过在在那泰国这样的地，土里那个时候，高边那个时候看到个这个矿山，过在在那看到土里个这样的地，我就在泰国那是那个这样的地。最近呢，看了高雄这个在河南手里个在那高矿子，个在在那，我看了在台个在那地，都要顶河南在台个在那里去。第二年在我看河南个在高矿子，个在在那河南个在那里去。我最近看了啥？那青个在河南地个在高矿子。

0: 那我真的为家己啦。
1: 哦，
0: 现在哈，现在看也是过来看，白个这个贵，许多点的松，白个这个贵。你女小白许些钱也把开了过来，虽然那种也比开去的，现在看种等车松，看你过来的，人还过得白，这位贵人还过得。
1: 嗯嗯，
0: 再看地点过来。现在呀，快让你让你从那困难来吃呢，还听到吧？一起快过来听啊！我这也没饭呢，背后等你我那饭呢，跟你也来提过了。才说等你去搞公安来上去监工嘛，现在快。
1: 嗯嗯。
0: 看你来上课的是大家去那打工过几年，上大家去那打工工的，今年回大家工老回来嘛，现在回去。
1: 嗯嗯，人家好也得一点哦。因就看哈达，我说过达拉威看你达阿西特尼克那开始。
0: 哎，看很多 September 开始讲 ，September 开始有呢，还有看看来换去今年看有呢，谁看你达有呢手机，你看那个阿姨今年开始今年看起来我。
1: 哦哈。
0: 那太多，开始今年太多，大家第一第一第我来阿去的。嗯，大家来来的，看你看什么嘛开始做了呢？看伊伊看你。对，查过这个啥？看我们开，我也打开阿卡机器，阿米水就看也水，看你怎么去去那个嘛洗。
1: 哦，哈，安尼说呢？
0: 嘛洗的，他也是说，手你开过来看，也打下是这些，其实的嘛洗的关节，伊过来嘛洗骨肉新的骨好。伊说的呢，有些家是那些开过来，伊啥时在那些去领的，有些是嘞嘛是呢，反正看你有些呢，讲那翻过来伊说来去看，这个嘛是呢，反正大家讲，恰种等些看公老人来过来讲，这个新的回国给你过年过过节啦，讲在好处的呢，过海子今年看到皇宫，但是你我大看到在。看等你搞外挂，等你我那弄起来，再来换个这样送鸟的，再来整那个的嘞。
1: 哦哈，人家看人家看，等你开始固定的话呢，我呢Charlotte。
0: 哎哎哎，没事说的呢，有这个在零后看，有那说的呢，你我现在是记得呢，我今年看有呢说的呢，真的。现在看有呢，真他们在我身上看这一天，阿米巴做工的呢，今年看有呢别个看这一天，但嘛看来等你我老回来，看也有呢第二季看的那个看嘛是空的说。哇，这也啊是过去那种没有气势，种等你去过去打球，人家嘛是呢，我看经常在这外国人丢给弟弟妹，俺国国的那个是那种被这外国人吃了弟弟过来嘛是很多，谁知道气啊用那个国大国啊，这个嘛大家气嘛是嘛是。
1: 啊，人家嘛是 Charlotte 的那黑姑娘的。弟弟啦 ，Tulit 阿哥说 Charlotte Manico， 伊呀。Tiene que guardar más, sí.

你是是头脑那件事，故事丢脑真大，故事认识。噶把每条线都成过个是，过过线，可能哦，双通过是过空，但你只是那条路双通过是丢脑大，故事认识。啊，那去可是一个了过过线，送来过是过空，但你只是可能哦真大，故事那条路真定，故事认识。 他可是过过天，他定过是过空，先给你试试，可能我送来个送的，你这个心就胜过个一大大公的哦，还可以拿贵的。